0: 阿姐要忙忙，你来再还跟我提哟，我头上一样发紫。阿姐姐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
1: 他么？
0: 那
1: 快叫。
0: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，相府上上五个人，五百个人写的，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那。

0: 上级的和部长等于那么没听上级，上级本来是妹子呀，那还叫做亲妹子叫？
1: 姐姐呀，
0: 什么叫做亲妹子呀？
1: 哎呀，王子妹子马上亲你，刚不就听吧？
0: 那。

善于分听清楚。为是了后头三郎相，简单大王见我三三，见得我满脸脸的，真正带你一来早，不养五少，不理接人之志，带着雷郎相去，给总的一个你雷出来的，我哎呀难为人家。嗯，弟妹，虚的虚此相称，为是见我最最。